0: 笑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0: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0: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0: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张艾嘉演唱的歌曲《爱的代价》。对于爱情，李宗盛可谓是感慨良多，这才使得他创作的情歌永远富有感染力。尤其是歌曲《寂寞难耐》，本身就是李宗盛自己的写照。李宗盛在很多次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根据实际的情况现场改词。原本有一句歌词是30岁就快来，而李宗盛在快到50岁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把歌词顺势改成了50

你取来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还十分注重音乐后辈人才的培养，他亲手提拔了众多的新人歌手，梁静茹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李宗盛为了培养梁静茹，考虑花费了莫大的心血。因为梁静茹当时相对比较年轻，与李宗盛之前的合作者不同，这对李宗盛来说同样是一个挑战。因此他花费了两年时间来填词，为梁静茹夺身定做了这首《一夜长大》。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娱乐大风车也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来欣赏

0: 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嗯。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

您听说过加拉帕戈斯群岛吧？那里是达尔文演化论的灵感发源地，可很少有人知道佛得角和加拉帕戈斯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孤悬大洋的火山群岛，在人类抵达之前，岛上没有任何原住民。

可繁荣贸易的背后也藏着一段沉重血腥的历史。当年非洲内陆被抓捕的黑人先被押送到西非海岸，再统一转运到佛得角群岛，殖民者会在这里将他们短暂关押恢复体力，之后再把他们送上跨洋船只，运往美洲加勒比、巴西的种植园充当免费劳动力。这种贸易让大里贝拉迅速暴富。

去了哪儿呢？美国是最主要的目的地，和当年的中国劳工一样，刚到美国的移民只能干重体力活，他们也会把赚来的钱汇回老家接济家人，还会尽力把亲人接到美国去。当然，持续500年的苦难，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抗争，也催生了本土的独立运动。1975年7月5日，佛得角正式宣告独立，成立了佛得角共和国。

20厘米厚，下面全是坚硬的火山岩，施工方只能增配大型破碎机械开挖地基，这成本与工期自然是蹭蹭的上涨。除此之外，本地务工人员普遍缺乏专业技能，中方团队一方面抽调国内技术工人驻场指导，另一方面就地雇佣200来名本地工人，手把手传授实操技术。不少当地工人在习得了一技之长，项目完工后顺利入职了本地其他企业。总而言之，整座球场严格按照中国建设标准打造，

一人技术小组提前一周就开始全面调试设备，比赛当天分散在场馆各个点位随时待命。最终佛得角击败了喀麦隆，现场的球迷彻底沸腾了，大批观众甚至冲入球场想与球员们一起狂欢。结果这事儿因为违反赛事规定，导致佛得角足协被国际足联罚了10万美元。最后一场预选赛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别叨叨了，我看最近您这脾气可是真见长，干嘛动不动瞪眼珠子，一说话嗓门特别大，怪吓人的，怎么了这是？那天你在街屋里喊了一嗓子，或好把我屋里灯管都真憋了。
1: 什么嗓子这是？
0: 两口子有嘛事不好商量，吵骂闹骂，是你在外边一天累了巴巴不容易，嫂子在家里轻声嘛。先说早晨起来你们孩子大人围窝子，人家嫂子头一个起，睁开眼起来给你们打浆子埋果子，把你们这上班上校一儿几个伺候走了，接着又拾的屋子，生活忙活两顿饭，哪天人家不是揍头了吃的后头。

0: 这儿歇一会儿，行了行了，别言语啊，差不离了啊。您下班一进门，您那儿好家伙劈头盖脸，怎么了这？行了行了，别言语。
1: 怎么着，大哥，帮着嫂子弄弄饭？哎，好，又耍着急了，走。跟我走，我那屋里，我那儿还有多半瓶芦苔叶。刚才我路过天不楼，我还买了点钱，喝着来。怎么着？走。
0: 哎，怎么样？
2: 是这意思。
0: 那非得是男的向着男的，女的向着女的。
2: 非得是男的向着男的，女的向着女的。
0: 哎，特点。
2: 我要把它掉一个儿呢。
0: 掉一个儿
2: 啊？
0: 怎么掉个儿？
2: 我呀，叫他女的向着男的，男的向着女的。
0: 那按照您这方法。

你留个心眼儿，哎，细心的观察，而且呢，慎重思考之后，终于决定收这个叶笃慎为弟子，并且亲自为他捧哏，还向他传授了一批节目。1952年，叶笃慎归属重庆市曲艺团，成为了曲艺团的生力军，也为张派相声艺术的承传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1982年，叶先生返到天津时候呢，张寿臣老先生啊，已经是去世13年了。叶先生评调之后曾经告诉北京天津的同行，并且告诉张先生的全家，我永远忘不了恩师。好了，这是后话，咱们先不说啊，咱们还是先

0: 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0: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
0: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0: 根据各

0: 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0: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0: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就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0: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2: 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冲，嘿，
1: 还冲呢？
0: 一些鬼子。

0: 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嗯，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0: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没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0: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1: 嗨，
2: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组成了南开区相声队，出演于天津市各个剧场茶社。他呢，主要靠张派的文哏规范和卓越的技术，在广大观众中建立了威望。田立和不仅在对口乘船上啊，可以说是成绩昭著啊，那么在单口评书还有相声理论上也都有很深的造诣，因此田立和在中国北方取消认

0: 招著啊。那么在单口、评书还有相声理论上也都有很深的造诣。因此田立和在中国北方取消任教时候呢，实现了传统艺术的传授和革新，也不断的推出了很多现代节目。近些年啊，这个田立和啊带着弟子也是不断的演出实践，遇到有全国和全市的相声公演的时候呢，也经常能看到田立和王文玉合演的精彩节目。好了，说了半天了，还是留给您听相声，来一段超级足球赛，来自孝林李国胜。
1: 看来这场球赛孝兴队稳操胜券，
2: 而且孝兴队的队员个个是身怀绝技，要在场上是大显身手。
1: 他们都有什么绝招？
2: 陈佩斯的头球最有功夫。

0: 我精彩的顶球表演
1: 啊！你姓顾表演了，这球还踢不踢啊？
0: 当时冯巩一看就急了
1: 啊，
0: 仗着他身材高，弹跳好，蹭一下把球给抢跑了，
1: 自己跟自己抢上了。
0: 冯巩得球以后带球个人突破，冯巩带球的技术堪称一绝呀！
1: 是啊，
0: 他要晃过刘欢，
1: 那哪儿过得去呀？
0: 这时候冯巩。

0: 球给断过去了。
1: 侯玉文一看冯巩的球让人给断走了，当时就乐了，
0: 乐了，哈哈哈哈，这比哭还难听，
1: 该啊！谁让你不把球传给我的？哇，你还想自己射门呢？你长着射门的脑袋呢吗？
0: 行啊，不要再埋怨他了。
1: 这时候是歌星队得球，
0: 对，
1: 歌唱队得球以后，他们是互相配合，团结一致。
0: 嘿，团结就是力量。
1: 刘欢把球传给了蒋大。

0: 灵了，快开球吧。
1: 马季在中场开球，把球递给了姜昆，姜昆带球个人突破。
0: 怎么老是个人突破呀？
1: 唐杰忠及时插上，正好有一个空档，
0: 快点传出去。
1: 传给谁？
0: 唐杰忠。
1: 传唐杰忠
0: 啊？
1: 瞧他那模样。
0: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1: 外带中后
0: 啊，
1: 内藏奸诈。表面蔫有准，一肚子实坏水。

0: 钱你还我，还钱你还钱你还钱还钱还钱，
1: 行，没有球场上就要账的啊！
0: 你像唐杰忠这样的队员，你们孝兴队还不赶快把他换下去？
1: 可我们场下没人呐。
0: 谁说的？你们孝兴队有一个女队员在场下做了半天准备活动了。
1: 谁呀？
0: 就那个宋丹丹呢。
1: 他哪是孝兴队的？
0: 宋丹丹当时就做了自我介绍。
1: 他说什么呀？
0: 我叫魏淑芬，年龄18岁，性别女，至今未婚。啊？

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盗门盗手。当年的电影人也拍摄了大量的反特影片，这也成为了当年颇受观众欢迎的电影作品，那么直到今天仍然让人印象深刻。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反特故事影片《虎穴追踪》的故事。

0: 我们那儿原来的人都已经接上头了，现在只有六个人，暂时还找不到。
1: 啊，
0: 你呢？
2: 差得远了，一半都不到。有些人恐怕靠不住了，
0: 想不干了？
1: 哼，好啊，现在想不干了，恐怕没什么便宜吧。

图进行抢劫破坏活动，同时还派女特务资丽萍打进工商界偷窃情报。黄云梦愿立功赎罪，把李永和当作大青山的特务头子介绍给崔西正认识。于是李永和与崔西正正在一个公园见面，崔西正一上来就试探起李永和来。

我到你这儿来可两个多月了，我对得起你。一见面，我就把大庆山的全部底牌交给了你。你呢？你的底牌向我露过吗？世界上有的是买空卖空的，我不能把我的人马交给你这个光杆司令啊！哦，你三番五次的考察我。

0: 你们那位亲戚是崔西正吧？
1: 是啊，这个人一下子靠近革命里，过去帮过我们不少的忙啊。
0: 嗯，这幅画也是他送的吧？
1: 好，这个画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做公安工作的太敏感了吧？
0: 还是敏感点好啊。可以拿起来叫我看看吗？
1: 可以可以。
0: 好，永和同志。
2: 李永和进来了，
0: 来看看吧。
2: 李永和打开画轴，从里面抽出一本册子，正是那

也从司隶平那里得知敌人准备大暴动的消息，立即部署展开抓捕行动。最后我公安人员与李永和、李英外合，将敌特分子一网打尽。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反特影片《虎穴追踪》。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反特影片开始活跃在大荧幕上，那么这时呢，长影厂紧跟潮流推出了这部《虎穴追踪》，他还请来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

要放下那些过分理性的思考。当一个人在感情的恋爱的初期那会儿情绪特别饱满的时候，就连流眼泪好像都是一种爱的彰显。那那会儿的时候可能就是让浪漫做主，很多时候一些错，一些苦，一些气，一些酸的味道可能都是常态。

色，那是一种让你觉得焕发新生的感觉，好像眼前会一亮。所以在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很棒，还需要给他留下一席之地，来去继续在整个的华语音乐当中，我觉得有更多更好的一些产出。经典的这些声音，真正的好嗓子永远其实都不会落伍的哈。也不知道这首歌是先有的音乐，先有的曲子，还是先有的他的声音，后面再进行了一个搭配跟匹配。不管如何吧，都是让人心动的一首歌曲。继续的一首歌，第一个半段的音乐。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听到的是音乐加快糖，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刚才朋友过来说这歌是我晚上听啊，在晚上听的时候会流泪，这歌在晚上听何止流泪，会让你睡不着。

撞来撞去的，那会儿的情绪会进入到一种异常的状态，多愁善感的啊。我觉得这首歌还是频率有点快了，有些歌是让你听着听着哭着哭着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这歌是听着听着哭着哭着祈祷是一个白天，这样一个白天可以是秋天，可以是冬天，可以有太阳，可以阴天，最好是一个下雨天。

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复杂的这种裂缝系统，相当于我们给地下的裂缝系统做了一个标准答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测井仪器在裂缝一号中去扫描这些裂缝的信息，扫描之后我们就会生成对应的电成像的测井信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搭建测井信息与这个裂缝信息之间的这个桥梁。那么有了这个桥梁之后，在未来的这个实际油田的这种勘探开发中，我们只要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研制裂缝一号，用人工制造的方法去制造这种带裂缝，并且带的裂缝是与地下的裂缝性油气厂中裂缝的特征相似相近的这个裂缝一号的这个模型，这个物理模型去

0: 投我以桃，说要保持距离，言语适当。大家主要的观点都集中在距离的问题啊，就是边界的。他说约饭这个事情来讲啊，那这时候遇到这种不一致怎么办呢？
1: 我现在就是处于另一个极端啊，就是我会非常内耗。就是我希望通过用足够的知识来解决这件事儿。什么是知识？就是我对李雷老师的了解。饭重不重视？就是他是一个，比如他重视运动，他不重视吃饭，还是说吃饭是他特别重视的事儿？所以我要对这个人的知识足够了解，肯定是有助于帮助我去做判断的。但是这样会非常内耗。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必要，就是为了一顿饭这样的去。

0: 矛盾怎么发生的、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对他的知识啊，你不知道他眼睛怎么样，
1: 哦对，
0: 你不知道他的颜色，那不就跟我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车、
1: 嗯、
0: 我他都没车，我一下约150公里，你让人怎么去啊？
1: 嗯，
0: 但是我要知道他有没有车这件事儿，就要耗费我的精力，我总得问吧，我总得打听吧，
1: 对对，
0: 那这其实也是一种内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他就是一个平衡。那如果说李老师对我太重要了，我恨不得我跟他约顿饭，提前半个月我去背调他、
1: 嗯、
0: 可以。但如果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必要，那其实。

0: 单，但是不必摧毁马的意志。这句话，您想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深意呢？
1: 在驯马的时候呢，有一个派系吧，叫自然马术，他们也叫马语，就是马的语言，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马跟我们自愿的达成一种伙伴的合作关系。套上马鞍的意思是，我

0: 但是你不能通过强力去把它拉到你想要的地方。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套上这个马鞍，你们俩就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人，就形不成合作，这也是不行的。
1: 哦、嗯。嗯，所以说再说到这个，通过这个故事能够折射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这个家庭成员当中啊，在一个用人单位的同事领导和同事之间其实也都存在类似的关系哈。领导想要彰显自己的意志啊，想要彰显他对这个企业的控制啊，那么员工也是独立的个体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诉求啊，那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体性在。

0: 就我怎么把它实现出来，你不要再去干预。
1: 是
0: 我们这就是边界感和尊重。
1: 没错没错。其实还有一种边界感我觉得很重要。现在有一些领导分不清这个群域和己域的差别。群己权界嘛，对吧？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领导他要求用人单位的一些事情必须员工用自己的私人朋友圈要发出去。如果你不发你就怎么怎么样。你领导会觉得你不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甚至会有罚款这种情况出现。因为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诉讼嘛。

0: 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做到市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逐级派人指导，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受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及时全部转移到位，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特别是对老弱

战争。各地各部门要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推动干部逐级下沉到位，把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市县市区设分会场，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杨清九、王昭、何忠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

好。其次呢，在台风影响期间，务必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台上的这个花盆、可移动的物品及时收回到室内，防止高空坠物。要提醒，要安全停放车辆，尽量将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一些地带，避免在低洼处或者是在大树、广告牌下停放。同时呢，要提醒处在低洼地带、山边或者是水边的听众，能够。

那么市民朋友们呢，要关好自己的家中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如果屋内出现积水啊，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那么台风影响期间呢，要再次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出门的，一定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己的安全。同时呢，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呢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也请各位市民啊，一定要远离各类。

强度呢是特别明显的。今天我们从杭州驱车一路赶来温州的路上，雨势呢是时晴时雨，一阵一阵的这个状态，但是每一轮的降雨呢都下得特别猛。我们的车雨刮器开到最大的档位，前方的这个行车的视野呢还是很模糊，要减速慢行。到达了乐清之后呢，我们也发现不少市民呢也提前的把车辆挪到了高架高地。

转移到他的子女家中。这一次呢，吸取上一次教训和经验，那街道的干部还有村里的干部就提早做好准备，和村里的老人的儿子还有孙子提早做好沟通，要做好老人的思想工作。那可是即便如此啊，老人还是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尤其今天到现场去给老人做转移的时候，他还是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的。不过好在的是，最后经过多方的沟通，老人是成功转移到子女的家中。其实我们注意到啊，刚完成转移之后，那大美女街道副书记呢林美富也是告诉我们，总算是舒了最后一口气，因为目前为止是他们接到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完成转移的一位老人。那完成转移之后，可以说是

0: 去组织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加高加固干流沿线堤防，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 八号上午，宁海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达到66毫米，当地气象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县72条山区公交线路临时停运，并有序组织低洼风险区域人员转移。在清溪水库移民安置房工程项目草湖南地块，200多名建筑工人撤离临时工棚，转移到了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临时安置点，工人扶

0: 宁波市奉化区河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涛说，
1: 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包括我们的应急抢修人员也同步到位，保障在整个台风期将内河水位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保障我们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白海豚逼近温州洞头区圆觉街道深门村，90后村书记曾维维正在经历他上任以来的第二场台风。上个月巴威来的时候，他手忙脚乱，什么都得临时问临时学，这次白海豚来，他多了几分镇定。

0: 十八岁独居老人李春兰的家门，楼上的玻璃窗上米字胶带是上个月台风巴威来的时候贴的，一直没撕下来。他走上楼又转了一圈，伸手推了推顶楼阳台两扇简易门，门框有些松。上个月他和同事就爬窗进去绑过一回。
1: 这个门要固定一下，
2: 风太大的话会往里面吹，他这个门不牢固。
1: 上次我是爬窗进来的。
0: 他们熟练地将一根铁棍抵着地面，竖在门把手上，

0: 还是新房子的。
1: 从李春兰家出来，曾伟伟拐进村道深处，路边有栋老房子，外墙的砖露在外面，水泥抹了一半，门框上的漆已经褪得看不出颜色。这户人家是他最牵挂也是最头疼的，
0: 比较破，然后我们通知他转移到村里，他可能觉得条件有点不好，然后叫他去亲戚朋友家，他觉得可能觉得有点没面子啊什么的。
1: 上一次台风八威来时，曾维维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去了四五趟，讲不通又去，还是讲不通，最后找了这户人家女儿打了电话回来劝，才总算松了口。
0: 像今天这样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

0: 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

0: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

0: 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

0: 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一个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

0: 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

0: 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 10.3 万人。
1: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场24小时值班工作。
3: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

0: 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0: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

及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

0: 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

日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它会伸张它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年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0: 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

0: 是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1: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

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

0: 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港岛的安抚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现哥的知识：一、法兰港、越南人、胡海炮、血树山兰都是亚哥组织；二、亚哥苍耳人的上上杰克、绕耳沙麦、牛奶加丹、眼小亚为旺丹、

0: 剧本跳舞一一来，那几一家哥让让有咋让我们操了说我解决于家哥挖成高些刚当秀舞家伟的五爷与旺代。
1: 各位市民朋友，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

关注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3时距离离水偏东方向大约560公里，中心气压950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目前白海豚正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预计白海豚最大可能于9日晚上到10日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8日夜里到12时我县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其中9到10日全县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特大暴雨，11到12日受台风

并强降水。8到12日受台风影响，全县大部有8到10级大风，高山10到13级大风，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特大暴雨，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0: 死守，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坚固防线，严阵以待排查隐患，五云街道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
1: 八月七日下午，王振飞主持召开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防御视频部署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市部署要求，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坚固防线，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

0: 大概的话是有163家，我们要把它拉到这个微信群里面，把他们这个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和相关的一些全都登记下来。
1: 北门社区干部同步开展危房专项排查，对房屋破损、外墙脱落等隐患点位拉带。
2: 应急灯，然后发电机，然后那个水泵，我们都已经检查了，都能够正常使用。有个门地方是比较低洼的，我们准备了3袋，是120几个。
1: 针对东门夜经济低洼易涝区域，村干部逐一检查。

0: 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
1: 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0: 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本撰写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重点呢是唐诗的书籍，名字叫做长安未央，它有一个副标题是诗意里的大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

朋友还要欢迎新朋友。下面就来说一说他们的留言都是什么呢？我看到啊，齐颖一阳他说，说说那些您最爱的唐诗，行到水云处，坐看云雨时。然后敏迪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敏迪这最爱的唐诗啊，他还有呢，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啊，还接着还是陈敏迪的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这些关于李白的诗，大家的喜爱的程度啊，还有边塞诗人的喜爱的程度，真的是挺高的。还是因为李白和边塞诗人的这个诗作在咱们的教科书里面出现的次数，这个篇幅是最多的呀，是这原因吗，云佳？
1: 这是一方面吧，就首先李白他在唐朝诗人里面肯定就是用我们的

0: 你们多数派都是怎么想的呢？难道你们不喜欢李商隐吗？
1: 喜欢啊。
0: 难道你们不觉得那很美吗？所以彤彤你为什么喜欢李白呢？李商隐，哎，还有啊，在其实在这里面啊，我想想，我刚才你先说你对唐诗的感受，还有刚才我们听友的留言，那么他们的这些唐诗啊，你听完以后，您听完以后的感受是什么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2: 嗯，我觉得可能就

0: 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一点。云佳，你怎么看这一点呢？
1: 因为就是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其实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唐朝他的诗人们就是男性出现的频率会更高，因为确实也更有名嘛，就像李白、杜甫就不用说了，包括王维啊、白居易、孟浩然，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刚才提到的李商隐，但是女诗人就显然他们出现的

0: 共同去努力，才能够把这条船划得更远更稳
1: 的。
0: 嗯，或者说能够创造更精彩的未来。前面呢我们就说过了上官婉儿这本书的开篇之作是一位女诗人，那接下来说一说李白。其实关于李白啊，尤其是那个在下李白，很多人对李白啊都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如果请云霞来说，就是你的李白和别人的李白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2: 电影《长安三万里》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并且很喜欢，因为它是通过高适这么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讲述了李白的一生。它其实跟传统意义上大家学习到的李白是有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从书中他

该科举虽然唐朝有，但是唐朝科举呢是要求你必须得是你家里面就是做官的，不是说你普通人就能够这个去参加科举。甚至在唐朝之前，我想啊，尧舜禹那时候没有科举。然后呢，但是呢，在唐朝之前呢，那些都是大的家族，实际上就是说我爸爸是宰相，那我这一家子就跟我们现在看啊，现在的这种现代社会。

0: 贺知章就非常的
1: 欣赏李白，还有独爱敬亭山，
0: 哎，
1: 对，
0: 就是玉贞公主，她当时去哎干谒了，就是玉贞公主，就是希望得到她的推荐，然后有了玉贞公主和贺知章的这个双重推荐，就玄宗也注意到她了，就觉得哎，确实她写的东西非常好。那只不过就是因为到了晚年的这个玄宗，他其实志不在治理国家，他其实还是比较愿意去享受的，因为他可能当时已经是那个开元盛世了嘛，就是其实、哎、国家挺好。

我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就上学的时候就接触了大量的古诗词呀、历史方面的一些知识，再加上我平时也喜欢看各种书，就像二十四史，我没事我会翻，我喜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我可能记性还行，就看过的我大部分我基本都能回忆起来，所以我在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拟定了。

北京时间21: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

过呢，像宁波和温州啊，也是这个降雨量在小雨和大暴雨之间来回切换啊，这个温度呢也是差不多在25度到29度左右。哎呀，只能说这个温度是非常适合出行的，但是这个天气实在是让人很为难。

团伙之后，其实还是会有一点愧疚的，就是可能家里人只是想要问一下，平时那个水杯通常都是我在用啊，那就要问一下这个水杯放在哪里，可不可以用一下啊？结果突然发现被我劈头盖脸的劈了一顿啊。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手机放在兜里还会

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啊。确实啊，我想到我跟我弟在室外的时候啊，他就是已经对我是有一点咬牙切齿了，但是一回到家啊，就是那个空调风一吹啊，他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对我的笑容都变得非常的温柔啊，我都反应不过来啊。但是可能其实跟照镜子一样，可能我平

也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的。天热烦躁啊，我们无法改变，但是如何与这份烦躁相处呢？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当我们学着给自己的情绪降温，把自己从炸毛的边缘拉回来，那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了。如果说热怒症啊是高温写在我们身体里的这个生理反应呢，那么理解就是我们写在彼此心里的降温密码。那今天的互动话题

好，那在半年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

天冷了，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趁着傍晚温度低一点的时候出去转一转、散散步，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有一个在云南的网友说啊，还好我在家啊，这要是在别的省可不是热麻了吗？哎呀，这个 IP 真的是让我羡慕住了啊。

那超过65摄氏度的水啊，甚至是被世卫组织下属的一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啊列为2A级致癌物质。那这个65度的水是多热的水呢？曾经有热心的消费者啊进行过测量，比如刚出锅的面条啊，温度大概是70至80度，而刚沏好的茶水呢，温度大概是80至90度，而火锅汤的这个温度啊高达120度。

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比如说灼伤。那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呢会脱落更新，如果反复的热损伤啊，会使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啊，进而造成细胞的癌变。基于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高于65度的很热的热饮归于2A类癌致癌物啊，也就是说对人致癌性证据有限，但是呢比较可能会致癌。那如果说经常吃烫食啊，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啊，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的烫伤我们的食道黏膜，导致烫伤修复、烫伤修复反复的发生啊，从而会增加我们这个癌变的风险啊。那哪些信号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呢？就是确实小小之前啊，就是感冒的时候，然后妈妈总是让我多喝热水，但是她给我倒的水我总觉得很烫，哎，但是她不觉得，真的是我们对温度的感知不一样啊。就特别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呢？你觉得很烫，但是你爸妈不觉得烫，然后他们会尝一口非常无所谓的告诉你说，这有什么好烫的，快喝，就是当时会觉得很压力山大啊。如果说生活中呢不小心被过热饮食烫伤舌头啊。

伤啊。那其次就是保护啦，在烫伤愈合前呢，要避免辛辣过于粗糙的食物，尤其是避免再次过热损伤。如果疼痛持续不缓解呢，出现大溃疡和剧烈肿胀等啊，则建议到医院就诊处理。需要警惕的是食管损伤啦，那正常食

类似的情况啊，就需要紧急的就医了。那日常呢，我们比较可能会发生这样子容易被烫到的一个情况，一个是我们吃东西可能会太着急，但大部分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喝水啊，特别是喝热水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所以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在正确喝水的时候要牢记这五点了。一是不要等口渴了才喝。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小口的慢喝，不要大口猛灌啊。我们可能要小口先品尝一下这个温度是不是刚好符合我们的温度了。那第四点呢，是千万别用饮料去代替喝水啊。

温水哦。那说到了我们的一些日常的情况啊，那还有一个现在一个暑假啊，可能最让家长们困扰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作业问题了。那当下这个作业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那还有一种就是需要我们自己打印的作业。我最近就总是被家里人问啊，就是说你回家的时候能不能带一些打印的东西啊，你弟弟妹妹的作业啊发到你手机上啊，就类似于这样子啊。那特别是处于热怒症的时候。

跑打印店或者蹭单位的打印机总有不方便的时候啊，于是打印机变成了不少家庭的一个教育刚需了。那打印作业这事儿是挺小的，但是长此以往却造成了这个不少家长的心理上的一个隐形负担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精神上的焦虑啊。虽然老师总说打不打印是全凭自愿的，但是别的孩子在做作业啊，自家孩子不做，总担心吃亏的还是自己啊。所以家长哪怕心里觉得麻烦，也只能老老实实的找地方。

店，从网络同行那里寻找电子版的一个学习资料。从老师的层面来说呢，统一打印会涉及收费、合规性等等问题。以电子文档形式分享到家长群呢，一方面是可以规避可能违背了教育减负方针的风险，打不打印其实全凭自觉。那另一方面呢，也是相比

相互协同，双减才能够进一步的有效落地见效啦。那当打印机变成家庭的一个入学标配啊，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理清家校的责任，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让家校在清晰边界内协同合作，让孩子的

都有了一些微小的矛盾。那希望我们节目呢，就这样一个问题跟大家聊聊。那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没有见到另一半之前啊，那个年纪是随你谈恋爱的时间慢慢递增的。比如说你20岁第一次谈恋爱，那你20年之前你的生活，你所受的教育，你的家庭，所有的一切都是这20年给你的。如果你从那20年之后开始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由于他走入了一个新的领域，那这个时候

其实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会看到夫妻之间上综艺，然后呢会在细致的生活末节之处呢表现出不一样，那广大的网友就会觉得，哎，这俩人怎么能走到一块儿呢啊。那现在很多的婚恋节目也会阐述很多的价值观消费观，其实结婚过日子呀，面对的是什么呀，柴米油盐酱醋茶。

更难改正。如果你看你条件比他好太多，那可能另外一半啊，他不敢做太多仪式感的事情，是因为自卑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他比较直，或者说情商低，不懂浪漫，也可能是因为透过日常的比较你的消费能力和追求层次，他

们每件事情都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态度，当然这个态度首先是准确的。你态度放出来之后，两个过日子的人，在一个屋檐下说话生活吃饭睡觉的人，一定得有个商量。如果一意孤行，只会让你们的爱情天平往一边倒，倒倒倒，啪，一旦一边着了地，想要再起来，那就付出双倍甚至三倍的心力了。那有的网友和听友就会问了，怎么办？我也喜欢他，我也跟他结婚了，爱他，但是我俩消费观就是不一致，该怎么办？价值观不同的爱情是挺痛苦的，怎么感受？下面的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阐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一首歌之后

约会、接吻、结婚。一开始卷在老公眼中，那是有品味的象征，自带女神光环。跟他约会，每每都让他心中小鹿乱撞。他呢，会送自己喜欢的诗集给卷，卷回赠自己喜欢的 CD。在西餐厅吃饭，在公园看孩子放风筝。

但是一切的转变从婚后开始。怎么转变了呢？这个卷啊，为了家庭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拉小提琴的事业，全心全意做一名家庭主妇，洗衣做饭，生活呀全部围着老公转，并以此为自己的幸福。卷的老公呢，却在朝夕相处中发现，那个曾经令自己爱慕的充满神秘气息的恋人不见了，却多了一个

40年了。后来，这丈夫越来越不爱跟妻子在一块了。一次在外面喝闷酒的时候，一个女性朋友告诉他，人与人相处，要么要价值观合拍，要么要度量大，否则很难走下去。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丈夫才意识到自己这两点都无法做到。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看似温馨的人间地狱，跑出了那个家，再也没回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婚姻，维系起来

Hey, 你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别人发消息你一读不回，这问题让问题升级，经纪人憔悴的过来而肥，所有的同行直播整活，但你说沙发好 comfortable， 粉丝要多没破了耳壶，所以这活该我人欠挫。 Yes I'm sorry bro， 屏幕的辐射会让我无力，我只是受够了吃瓜的无意义，如果人把无脑变作武器，如果我看上去半天不焦虑，一定是忘记了网络交费。

0: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

0: 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

0: 备、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

0: 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察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吉林长

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

0: 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

0: 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

0: 今天是八月九号星期天，农历六月二十七。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大到暴雨，气温25到30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狠抓落实一贯到底，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台风。

0: 文。
1: 我国今年上半年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
0: 伊朗表示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疫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上进一步动起来，以工作的确定

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0: 李延义、辛克利、姚高远、杨清九、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市、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浙江省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今年第二号指挥长令，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要求牢牢掌握防台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

要重点防范内涝和城市运行风险，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防台工作，防止因次生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要备足备齐抢险物资、队伍、设备，加强值班、备勤和前置预制，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至2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距离丽水东南方约390公里。

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白海豚于9日傍晚到10日在苍南到象山一带登陆。9至10日全线有暴雨特大暴雨，11至12日仍有分散性强降水，8至12日全线大部有8到10级大风，高山10到13级大风，请注意防范。全线今天因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特大暴雨，明天因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因

0: 谢谢收听，再会。
1: 同时全市检查文保单位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等400多处，采取加固支撑、防渗漏等应急抢修措施30多处。在绍兴诸暨，各地各部门已进入临战状态。济阳街道梁家埠社区工作人员分组分片深入街巷开展巡查，对正在装修的商铺施工围挡脚手架。

0: 线，并且张贴了警示告示，进一步的来保护我们辖区内居民的财产生命安全。
1: 在金华，当地农户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抢收成熟作物，加固田间设施。金东区李浦镇后渔村的3000亩早稻田里，四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轮番作业。种粮大户赵永凤说：“
2: 已经割了10来天了，每个排水沟说水槽打开的，就是说如果来大水的话，我们直接可以排落出去的，就是全部畅通的。”
1: 在嘉兴海盐。

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在台州市翁岭消防救援站，消防员薛存良正在检查他们专门为应对台风、洪涝等水域险情配备的水域救援模块消防车。这辆车专门应对台风、洪涝等水域险情，搭载了激流救生衣、干衣、湿衣、水下搜救机器人等专业器材的模块箱。集装箱大小的箱内，一艘橡皮艇安置在快放架上，器材箱门打开就能快速拉出，用于下水营救被困群众。薛存良说，

0: 应急保供网点，据监测，全省菜肉禽蛋等生鲜物资可供应5天以上，粮油可保供15天以上，确保重要民生物资不断供不脱销。
1: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趟航班列车停运，多个航班取消。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2: 经理你好。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那首先我们来看杭州啊，那很多人关心这次杭州地铁是否会停运。那杭州地铁昨天中午呢，也是发布了运营调整预告，预告说如果车站的出入口积水达到一级水位警卫线的时候呢，将该闭该出入口；当车站通行出入口少于2个的时候呢，车站。

台风风力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高架线路将采取限速或停运措施。那后续地铁是否会停运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布消息。那因为之前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的公园景点博物馆都临时关闭了，所以杭州公交对涉及西湖景区的部分公交线路也进行了调整，且暂停运营了，比如龙翔桥至灵隐专线、黄龙

营时间呢也会另行通知。那铁路方面，我从上铁集团了解到啊，在8月7号停运的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了列车的开行方案，计划对今天、明天的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那还有明天、后天的。

点已执行进出港航班86架次，今天呢是计划提前取消9号进出港航班270架次，主要是集中在今天12点以后的时段会取消的比较多。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啊，台风外围天气影响杭州机场运行，主要影响华南及华东海沿海方向进出港航班。那另外

0: 矩阵也将开启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大声微博与我们互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0: 南站至杭州东站、上海南站分别最快1小时47分钟、3小时3分钟可达。
1: 杭台高铁温榆段是长三角铁路联网补网强链的项目之一，将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台州东南沿海，对于加快打造浙江省1小时高铁交通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布局，促进沿线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0: 据了解，杭台高铁温榆段采用 PPP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运作，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牵头的社会资本方联合温岭市、玉环市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委托